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曾经有一段时间在 KTV 经常可以听到男生的嘶吼，当然男人的心里面千差万别的这个自己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感也是不一样的。抛开所有的男性的标签，本质上我觉得所有的人应该一样，就是想要被看见，想要被接纳，有底气，有归宿，有自我的这样一个感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还是送给你吧，海阔天空。他说我觉得男生也需要被关爱，很多女生都有亲密关系的闺蜜可以说心事，但是我觉得男生很少会跟身边的朋友吐槽自己的烦恼或者是忧愁，把这些负能量大部分都是堆积在心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确实是，所以如果有心事难以启齿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需要倾诉出来，唱出来也可以，去 KTV 吼两嗓子也是不错的选择。8:08，第二个小时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祖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平海林峰，他说想听黄凯芹的晚秋，静悄然到来的秋天。老风

这是一首90年代很标准的港乐抒情的一个配置，我们听到了钢琴，听到了弦乐，听到了轻轻的这种吉他声铺了个底儿，慢慢的把秋天的凉气给渲染开了。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粤语的词是黄凯芹自己亲自填词的。8:11，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给我。9001组海之声和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都可以。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代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真的太难了。三从四德从更久远的古代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吗？不不不，当然不是了。远古时代人们是没有贞洁观的，秦朝和汉朝比较开放，秦始皇的母亲曾经嫁过吕不韦，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过金天孙，还给金天孙生过一个孩子呢。曹操更是厉害，只要是他打败了对手，就会把对手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接过来养着。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那时候也有儒家三从四德的理论，但是人们也没有迂腐到要求女性必须要从一而终。当时的皇帝就有很多世娶已婚女人，比如李治娶了自己老爹的妃子武则天，唐玄宗抢了自己儿子的妃子杨玉环。那时候女性的恋爱、结婚甚至是改嫁，从皇室到老百姓都是相对自由的，并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样，丈夫写了休书，女性就立马上吊寻死。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盛行，逐渐与之前有了不一样的理念了。刚开始这种思想从统治阶级到百姓身上都没有受到重视，女性依然可以抛头露面出去寻找爱情，男子可以娶已婚的妇女。可是到了元朝就大不一样了，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实行了统计户口的制度，元朝还给每一个村子派了一个监管入住，这个监管非常有特权，总是欺男霸女，抢走当地人新婚妻子的贞操。慢慢的，人们对于贞洁也就越来越看重了。从元代到明清时代，贞洁观念越来越强化，就连统治阶级也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贞洁牌坊和贞洁烈女的故事了。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

0: 老大，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

0: 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3: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2: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4: Sunshine

我们听到了李荣浩的这首《麻雀》，他在唱《麻雀》的时候，歌声里面有自嘲，当然也有倔强。这首歌的意义特别特别的不一般，它不光是写出了都市男女的这种感受，同时也让我们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虽然平凡，但是依然可以飞翔在乌云之中。8:34，刚刚听完了李荣浩的这首歌《麻雀》，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他今天想听到的周杰伦第13张专辑，哎呦，不错哟，第4首歌《美人鱼》。

很多人总会把这首歌跟林俊杰的《美人鱼》做对比。林俊杰的《人鱼》是第一视角的，是为爱奔赴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周董的这个版本是岸上人类的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是隔着海面的，描述的一段这个童话的一个悲剧吧。所以两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8: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关淑怡。这首歌的名字叫《非爱不可》。

0: 九三，先听为快。梁咏琪最新出的单曲《贴心》。
1: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0: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1: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0: 梁咏琪贴心。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戚薇和杨宗纬。第一次关注一首歌，每个人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可以是为了演出的时候合唱，也可以是偶然间同学或者朋友的推荐，当然也有可能是现在你坐在车里，我坐在电波的另外一端，我告诉你我对这首歌的喜欢，即使是你听过，过一段时间你的经历阅历感受都会告诉你，这是一首你去绝对需要重新认识的歌。现在的这首歌阿令黄丽玲，笑笑的。

很执拗、优雅又叛逆的 Penny 赢得了很多人的无条件的追随，其中就包括我。我们会喜欢静静的在他的音乐当中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下来，然后听他讲一讲他的恋爱，讲一讲他的失恋，讲一讲他的心事，讲一讲他的曾经，一听就是很多年，一爱就是大半生。8:55，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周董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九三，先听为快。索尼音乐推荐陈势安主的单曲《我坠落你自由》。

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

0: 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1: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0: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0: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3: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0: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3: 我也要三条簪。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3: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3: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们在老薛的很多很多的歌里面都可以听到感情落幕之后的一个表演，比如说那首非常非常有名的《演员》这首歌，而且他的大部分的音乐都是那种属于苦情的，或者说委屈的，或者说难过的，都藏在那个非常平静的外表之下的一段难熬的时光，那个情绪来得特别的浓烈。9:11，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千言万语》，来自彭佳慧和齐秦。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蓝又时的《孤单心事》，暗恋这种事情只能在夜里默默的坚持，说出来好像有一点点悲的感觉。9:2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来自 Elva 萧亚轩。

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默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

0: 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薛之谦和郭聪敏的《耗尽》。我们之前并没有听到过这样一首两个男人在对话的歌，就是深夜的对谈，白天各自戴着非常体面的面具，然后在深夜的时候袒露心事，袒露遗憾，袒露自己的委屈，历尽千帆皆不是，当初等候你的那个人可能已经不在原地了，所以在拼命的耗尽在归途当中的两个人互相倾诉的故事。9: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上的这首歌是金元送给所有朋友的，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华语歌词当中描写距离感最质朴却是也最形象的一句话，就是我编了无数个理由只为靠近你，寻找无数个借口终于跟你说上话了，我离你越来越近，但那个时候当我鼓起勇气说那句我爱你的时候，你却把它当作一个玩笑。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感谢你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6: 这里是福州。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八九三，先听为快。
5: 翅膀在你的世界里，
6: 岑宁儿最新主流单曲《别忘了》。

0: 温暖磁性的嗓音中，声声我想你了的轻声呢喃，是对一辈子友谊的坚定呼唤。庄颖红作词作曲，电影《想你了进行曲》。
1: 说好的别忘了，我想你了。
0: 陈宁儿，别忘了。
2: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代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真的太难了。三从四德从更久远的古代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吗？不，当然不是了。远古时

代人们是没有贞洁观的，秦朝和汉朝比较开放，秦始皇的母亲曾经嫁过吕不韦，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过金天孙，还给金天孙生过一个孩子呢。曹操更是厉害，只要是他打败了对手，就会把对手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接过来养着。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那时候也有儒家三从四德的理论，但是人们也没有迂腐到要求女性必须要从一而终。当时的皇帝就有很多世娶已婚女人，比如李治娶了自己老爹的妃子武则天，唐玄宗抢了自己儿子的妃子杨玉环。那时候女性的恋爱、结婚甚至是改嫁，从皇室到老百姓都是相对自由的，并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样，丈夫写了休书，女性就立马上吊寻死。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盛行，逐渐与之前有了不一样的理念了。刚开始这种思想从统治阶级到百姓身上都没有受到重视，女性依然可以抛头露面出去寻找爱情，男子可以娶已婚的妇女。可是到了元朝就大不一样了，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实行了统计户口的制度，元朝还给每一个村子派了一个监管入住，这个监管非常有特权，总是欺男霸女，抢走当地人新婚妻子的贞操。慢慢的，人们对于贞洁也就越来越看重了。从元代到明清时代，贞洁观念越来越强化，就连统治阶级也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贞洁牌坊和贞洁烈女的故事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

0: 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8: 仅于情，取胜于表，成熟。

0: 喂，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哇、哦。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89.3，先听为快。
7: 因为是你也熟悉。
3: 索尼音乐推荐萧敬腾 Arlene 主的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代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真的太难了。三从四德从更久远的古代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吗？不不不，当然不是了。远古时代人们是没有贞洁观的，秦朝和汉朝比较开放，秦始皇的母亲曾经嫁过吕不韦，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过金天孙，还给金天孙生过一个孩子呢。曹操更是厉害，只要是他打败的对手，就会把对手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接过来养着。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那时候也有儒家三从四德的理论，但是人们也没有迂腐到要求女性必须要从一而终。当时的皇帝就有很多嗜娶已婚女人，比如李治娶了自己老爹的妃子武则天，唐玄宗抢了自己儿子的妃子杨玉环。那时候女性的恋爱、结婚甚至是改嫁，从皇室到老百姓都是相对自由的，并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样，丈夫写了休书，女性就立马上吊寻死。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盛行，逐渐与之前有了不一样的理念了。刚开始这种思想从统治阶级到百姓身上都没有受到重视，女性依然可以抛头露面出去寻找爱情，男子可以娶已婚的妇女。可是到了元朝就大不一样了，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实行了统计户口的制度，元朝还给每一个村子派了一个监管入住，这个监管非常有特权，总是欺男霸女，抢走当地人新婚妻子的贞操。慢慢的，人们对于贞洁也就越来越看重了。从元代到明清时代，贞洁观念越来越强化，就连统治阶级也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贞洁牌坊和贞洁烈女的故事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机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好准备明天的考试，今天就到这里。我不希望某些同学丢我们一班的脸。
1: 好凶啊，老师。
2: 哼，更年期吧，估计。
0: 谭杰希，你给我出来一下。张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梁咏琪最新主打的单曲《贴心》，
7: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6: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7: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6: 梁咏琪贴心。
8: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代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真的太难了。三从四德从更久远的古代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吗？不不不，当然不是了。远古时代人们是没有贞洁观的，秦朝和汉朝比较开放，秦始皇的母亲曾经嫁过吕不韦，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过金天孙，还给金天孙生过一个孩子呢。曹操更是厉害，只要是他打败了对手，就会把对手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接过来养着。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那时候也有儒家三从四德的理论，但是人们也没有迂腐到要求女性必须要从一而终。当时的皇帝就有很多世娶已婚女人，比如李治娶了自己老爹的妃子武则天，唐

宗抢了自己儿子的妃子杨玉环。那时候女性的恋爱、结婚甚至是改嫁，从皇室到老百姓都是相对自由的，并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样，丈夫写了休书，女性就立马上吊寻死。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盛行，逐渐与之前有了不一样的理念了。刚开始这种思想从统治阶级到百姓身上都没有受到重视，女性依然可以抛头露面出去寻找爱情，男子可以娶已婚的妇女。可是到了元朝就大不一样了，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实行了统计户口的制度，元朝还给每一个村子派了一个监管入住，这个监管非常有特权，总是欺男霸女，抢走当地人新婚妻子的贞操。慢慢的，人们对于贞洁也就越来越看重了。从元代到明清时代，贞洁观念越来越强化，就连统治阶级也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贞洁牌坊和贞洁烈女的故事了。

0: 深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若出现一个人，我勇敢去想。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王鹤野、黄龄最新主的单曲《过海》。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唐田作词，鹏飞作曲，电影《八仙》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中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代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真的太难了。三从四德从更久远的古代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吗？不不不，当然不是了。远古时代人们是没有贞洁观的，秦朝和汉朝比较开放，秦始皇的母亲曾经嫁过吕不韦，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过金天孙，还给金天孙生过一个孩子呢。曹操更是厉害，只要是他打败的对手，就会把对手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接过来养着。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那时候也有儒家三从四德的理论，但是人们也没有迂腐到要求女性必须要从一而终。当时的皇帝就有很多侍娶已婚女人，比如李治娶了自己老爹的妃子武则天，唐玄宗抢了自己儿子的妃子杨玉环。那时候女性的恋爱、结婚甚至是改嫁，从皇室到老百姓都是相对自由的，并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样，丈夫写了休书，女性就立马上吊寻死。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盛行，逐渐与之前有了不一样的理念了。刚开始这种思想从统治阶级到百姓身上都没有受到重视，女性依然可以抛头露面出去寻找爱情，男子可以娶已婚的妇女。可是到了元朝就大不一样了，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实行了统计户口的制度，元朝还给每一个村子

派了一个监管入住。这个监管非常有特权，总是欺男霸女，抢走当地人新婚妻子的贞操。慢慢的，人们对于贞洁也就越来越看重了。从元代到明清时代，贞洁观念越来越强化，就连统治阶级也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贞洁牌坊和贞洁烈女的故事了。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

0: 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北京时间1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肆意，可以灌溉7次。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咱们的郭大玲很准时的出现在节目当中，
1: 这个业务可熟悉了，我跟你讲。
0: 所以稍后的两个小时啊，是我跟郭玲陪伴各位，也希望说大家下班路上呢多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你看今天星期五了，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一直在讲说星期五在节目当中呢，大家首先跟我们聊天的状态应该跟周一到周四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1: 这个状态就应该是放假的前一天的状态。哇，我
0: 稍微亢奋一点，
1: 不是，我的假期余额还有两天时间。对不对？是最充足的时候，就听到咱们节目一般来讲都下班了吗？
0: 那可不啊。
1: 哇，那充足的，哎呀不要命了，就是
0: 哎呦，哎，一周的工作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1: 是的，
0: 我们一直在讲什么时候是最开心的，是你期盼这段时间到来的这个过程是最开心的打个比方，比如说春节，咱们过大年三十的时候，你是不是提前几天就放假了？
1: 对。
0: 然后你在期盼春节，甚至说你在准备年货的这个过程，是幸福，是开心的。
1: 就绝对不是开始放假的那一会儿，
0: 对，
1: 是开始放假的前一天就在那边期盼了。
0: 就是
1: 盼啊盼。
0: 更直白的讲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周末是到明天，但是有可能今天下午的你的工作状态就有点摸鱼了。
1: 这词儿能说吗？有的时候大实话就放肚子里面，不要说出口。
0: 但是今天除了是周五，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今天呢是8月7号，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的节气。
1: 你这么一说，你吓我一跳。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就是跟我搭节目的第二天。我这是给自己加了多少戏在里面？
0: 那以后咱们得过百天呢，
1: 百天生日宴的时候。
0: 你看说到这个立秋啊，其实大家最近都能感觉到，对于我们福州来讲，立秋其实不是那么明显，但如果你有关注到最近全国的一个天气状态的话，甚至东北的朋友说，他说很难想象东北可以热成这个样子。
1: 是是是是是，
0: 甚至山东那边也特别的热
1: 哦。
0: 你要往北上避暑啊，很有可能大家如果前段时间你是打算去北上避暑，你会发现说我产生了地域差距的错别
1: 就是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凉快，
0: 没有想象当中这么凉快。但是北方的秋天它是这样，就是它的秋意来得特别的快就是你从立秋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它的气温能够让你明显的感觉到，尤其是早晚哈，秋天真的来了
1: 还有啊，就是四处的那种植被的景物啊，景色呀，咱们也可以感觉得到啊。
0: 是，所以你看，对于东北、华北等地来说呢，冷空气即将上线来缓解目前的暑热，他们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凉快了
1: 啊。那
0: 东北今年最热的日子是不是也要结束了呢？
1: 到底是不是呢？据说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啊，这东北地区7到8日的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然后呢，辽宁、沈阳最高的气温呢会降到27度到28度啊！
0: 哎呦，舒服的嘞！
1: 那是我们要去山里避暑的那个温度啊，是不是啊？还有吉林长春呢，还有黑龙江哈尔滨啊，最高气温呢也会从30度上面降到不足25度，
0: 哇！
1: 最低气温降到不足15度，那是要过冬了吧？
0: 这个段时间如果你要再去东北的话，真的是可以避暑，而且还得加件小外套呢。
1: 对，
0: 你看华北一带8号也会迎来降温啊。

0: 像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八号会降到30度出头，闷热的感觉呢会缓和不少。但是呢，对于像江淮、江南等地来说，八号之后因为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的影响，高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长江中下游一带10号前后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
1: 但是这是假假的降温啊，因为这是台风而已啊，台风一走，咱又高去，
0: 是
1: 高上去了啊。
0: 你看，咱们的节目是5点到7点。但是今天立秋，你要确切到分和秒的话，是今天晚上的7点42分。
1: 哎呀，可惜那个时候节目不再直播了，如果直播的话，
0: 就大家倒计时是吗？
1: 对，
0: 倒计时3、2、1、立秋快乐。
1: 然后到时候我跟你讲，又有人要来了。
0: 哎呦，
1: 哎，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谁来送呢？
0: 哎，但是刚刚盘点了说华东啊、华南一带啊，但是你说咱福州来讲的话，其实立秋并不等于入秋了。
1: 哎，
0: 因为对咱们国家大部分而言，立秋确实是还有暑气存在的。
1: 是呢，
0: 因为现在还是三伏天的中伏嘛。
1: 嗯，
0: 尤其是福州现在是夏暑正盛的时候。
1: 对，
0: 目前我们的组合就是高温加偶尔的一些雷阵雨。这是太经典的组合了
1: 啊！那个叫蒸桑拿模式啊，是不是？不但有高温，而且还有水汽，你蒸啊蒸，蒸啊蒸，差不多就熟了。
0: 哎呀，上蒸下煮，市区最高气温长时间它会维持在35度的高温线之上。所以这段时间虽然立秋了，但是防暑依旧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
1: 对对对，你也来具体看一下咱们的温度啊。对于我们来说，温度来说啊，这个其实最高温度并没有下降，还是在35度上下。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很有必要来聊一聊秋季养生的话题了。
1: 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刚刚到了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想想啊，你首先这个东西是不是吃的？
1: 啊，对，肯定是吃的。
0: 是泡的茶还是说吃到肚子里的食物？
1: 泡的茶，你咋这么了解我？2选1都被你选中了。
0: 是泡的茶是吗？
1: 泡的茶类的东西。
0: 我再想一想啊，泡的茶类的。
1: 嗯，
0: 是花茶吗？
1: 那不是。花茶呢对我来说太平常了。
0: 是树叶之类的吗？比如说荷叶那些东西。
1: 不是。哎，我跟你提个醒啊，
0: 泡的茶
1: 跟那个所谓的三伏天有关系的。
0: 三伏天你要艾灸啊？
1: 别，泡的茶也行，艾灸太麻烦了，艾灸那个到楼下去预约。
0: 泡的茶跟秋天有关系？
1: 没有，你已经
0: 咖啡。
1: 不，咖啡
0: 奶茶
1: 啊？不，我不喝奶茶。其实你已经说的非常接近了，你都已经到了泡的那个就泡字这个上面了。就我想
0: 泡，我主要泡我了解的茶叶品种它也不多的，岩茶。
1: 你为什么要茶叶呢？我就不能泡一些什么薏米呀啊什么那个叫什么芡实呀，
0: 什么红豆薏米呀
1: 啊
0: 芡实啊，就那种祛湿的是吗？
1: 刷抖音的时候他就跟我推了，我一看我就满意了，我就买下来了。昨天晚上刚到家呢，我看了那什么三蒸三晒，
0: 哎呦喂，
1: 就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什么祛湿啊，
0: 喝
1: 啊，什么在这个三伏天里面最就是什么最好的减肥时间啊。我就看这个，我就直接就上瘾了，我就买了。
0: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按照年龄，
1: 步入50岁的
0: 这个时候，你如果告诉我你倒的是咖啡，就是某一款咖啡豆，哎，手磨的那种咖啡，我就觉得哇，你这个年龄一猜呢，差不多20-30岁
1: 吧，
0: 对吧？20来岁。然后呢，你现在告诉我你倒了什么红豆薏米祛湿的那种，祛湿的，
1: 可不是吗？
0: 大概也有。我委婉的猜一猜吧，
1: 就20来岁晚上吧。
0: 你可以去参加乘风破浪的小姐姐的那个年龄了，
1: 30来岁。可是乘风破浪的小姐姐那个啊，是30来岁以上都行，可以加30岁呢。
0: 哎，当然说到这个吃啊，立秋虽然已经到了，但是暑气依旧在大地蒸腾啊。但是说到饮食，因为我知道说咱们古人啊，他是很有智慧的，甚至他会发现说，在某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你吃一些特定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对的。
0: 那你看，在立秋的饮食当中，有几个关键词儿，比如说啃秋瓜
1: 哦，
0: 食秋桃
1: 哦，
0: 贴秋膘啊，
1: 我就听过贴秋膘，其他。我没听着。
0: 哎，你看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单个拆开啊，之前你不是说了吗？他说哎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安排上没？
1: 对呢，
0: 因为我今天的朋友圈好多人都在晒各个品牌的咖啡啊或者奶茶，
1: 还真的。

0: 然后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品牌它做的越来越迎合年轻人，或者越来越迎合市场了。
1: 啊，对对对。
0: 它的整个的包装也是跟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秋天的第一杯咖啡有关。
1: 当然。要不然的话怎么卖得出去呢？怎么能骗得到你点单呢？
0: 更接地气了。但是我们聊的，因为咱又就是再稍微健康点儿啊，各位是不是早就惦记秋天的第一杯茶了呢？
1: 对对对，
0: 你看看刚刚郭玲就说了什么芡实啊，就这些东西他已经都备上了，
1: 什么红豆啊、薏米啊，等等等等啊，那里面有好几味呢，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哪几味。
0: 给大家推一下哈，提到秋天的第一杯茶或者第一壶茶，因为说到用壶来讲的话，你要煮
1: 啊。
0: 面对这个秋老虎，很多人他会燥啊，燥的不得了
1: 啊。
0: 然后再
1: 加
0: 上对偶尔，比如说马上周末了，我还想推杯换盏，搞个小烧烤，
1: 哎呦，
0: 吃个小宵夜，
1: 那更要清热解毒
0: 了。哇，你到第二天的时候，感觉真的要喷火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泡一杯金银花或者金银菊花陈皮茶，
1: 差不多就那意思啊，要有菊花，要有金银，要有茶的几个字儿。
0: 金银花、菊花、陈皮，是不是？清热解毒，回味甘甜。
1: 是呢。
0: 而且你说咱福建的朋友是特别爱喝茶的，什么铁观音呐、武夷岩茶呀，这样的乌龙茶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它刮油啊。
1: 啊，刮油。
0: 它既能清除夏天的余暑，又能润秋。
1: 可不是吗？
0: 哇，那还有一些解暑的小食也很适合这个时候吃啊。
1: 是的是的，
0: 广西的朋友爱吃酸嘛。那这个时候呢，他经常会用一些辣椒啊、红糖啊，腌制一些水果，酸甜开胃祛湿，应对湿热的余威。
1: 我跟你讲，我吃过，我跟你讲太好吃了，一份18块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天哪。
1: 哎，你知道吗？我去广西的时候，
0: 他是撒辣椒面是吗？
1: 你可撒可不撒，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同行的小伙伴，就是他买的都撒，
0: 那一定要撒一撒，就是起码有个当地的这种感受去尝一尝。
1: 对对对，但是我们会跟他说少一点
0: ，微微辣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但我跟你讲，真好吃
0: 啊！
1: 但是
0: 它什么口感？
1: 什么口感都有啊，它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的四果汤、八果汤那种，就里面可以放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自己加嘛，你自己按斤来称的。我跟你讲，我们已经达到了每天晚上都点一份的。
0: 哇，
1: 那个频次了。
0: 所以呢哈，还有什么呢？还有朋友就这个时候熬点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因为绿豆清热解毒，酸梅生津止渴，然后在这个时候也是解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还有各种冰冰凉凉的甜品，它就是像我们说的四果汤啊，对不对？然后还有新疆伊犁塔城的酸梅汤啊，它是用纯天然的乌梅、杏干、葡萄干、黑加仑等配料纯手工熬制的，老好吃了。
1: 对，还真是每个地方的吃法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啊，还有海南这边的清凉补，清补凉，然后最能驱赶暑热。哎呀，这太好吃了。
1: 对，比如说西瓜其实也可以啊，各种的做法，西瓜，我问问大家，它到底是上火的还是降火的？因为有人说
0: 降火的呀，
1: 降火
0: 是清凉的。
1: 有人说它西瓜里面含糖多呀，它其实是会上火的。
0: 不，
1: 我也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它到底上火还是降火？
0: 因为西瓜是这样哈，它相对是清凉的。如果是肠胃不好的朋友，你有的时候吃西瓜，尤其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西瓜，很容易拉肚子。
1: 对，
0: 它是相对清凉的，
1: 清凉
0: 是。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再去吃西瓜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舒服呀。还有浙江在立秋这一天食秋桃，吃桃子。哎呀，我也爱吃。
1: 我也爱
0: 吃水蜜桃。
1: 那立秋在浙江要吃桃子，我学到了。
0: 然后在陕西这边，葡萄是水果市场的 C 位，也是可以来吃一吃的。就是很多种各种吃法吧。那还有什么呢？梨呀、
1: 这个是降燥的好食材，
0: 非常好。就不管你是生吃还是说我拿去煮那个银耳雪梨羹啊，等等等等，是非常好的一种搭配方式啊。
1: 对对。
0: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要说到这个吃啊，咱福州人那研究的老透彻了。
1: 哎呀，
0: 比如说有一道清暑解热的美食，
1: 叫做
0: 白丸子。
1: 爆娘
0: 白丸子是
1: 爆娘
0: 爆娘
1: 对，就是叫爆娘。
0: 它啥味儿啊？
1: 它本身没味儿，你可以给它加点糖。我跟你讲，这个爆娘煮起来可难煮了，就是你有技术的话真的可以煮得非常好吃。没技术的话就是那夹生了， 就中间没熟、哦、夹生了，就像那个夹生米。
0: 因为我看这个动图，它这感觉有点像小汤圆儿、
1: 嗯、小汤圆
0: 没有馅儿而已。
1: 哎，对。它比小汤圆可以小很多，你看我的指甲、
0: 啊、
1: 就小的话可以只有我指甲的三分之二那么大、
0: 啊、
1: 越小越怎么说呢，越费功夫
0: 哦、
1: 啊、这霸王鸭可不好煮啊，我跟你讲我妈年轻的时候就愣是没把它煮好，有的时候煮散了、
0: 哎、那会不会糊糊的变成一锅了，
1: 煮散了吗，就糊糊了吗、哦、就是你没技术的话没技巧的话就煮散了、
0: 哎、
1: 那如果说你技巧好的话，我跟你讲就像你那个动图里面看到一样、
0: 嗯、
1: 一粒是一粒，那汤里面真的是轻轻的没有半点粉
0: 哦、
1: 嗯、
0: 哎、
1: 哦、
0: 这个
1: 吃过
0: 没感受过呀，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藕糕，有吃藕糕吗、
1: 藕糕我不爱吃，其实我跟你讲它叫藕糕，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福州所说的凹窝，来跟我们来回一个过来啊、嗯、他说的是藕糕，但我觉得应该是凹窝，就是那个
0: 藕粉那种、
1: 啊、对，就泡开了、
0: 哦、
1: 但也是一样的，技术没有的话藕粉泡不开夹生了，但技术有的话哇晶莹剔透啊，中间还可以加点美链，
0: 哎呀美链是
1: 普通话不会讲就是红红的嘛，用来那个调那个一点一点那个叫什么呀，
0: 哦我知道了，
1: 红红的那个甜甜甜的那个、
0: 啊、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糕点上面看到那种一粒一粒的，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它其实是一片的、
0: 哎、
1: 是我们把它弄碎了、
0: 哦、这个也是解暑降温的上佳之选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养生就要收敛神气、
1: 嗯、
0: 静养阳气，
1: 哎，
0: 少吃一些辛辣的，多吃一些酸的、
1: 嗯、
0: 不要贪凉了、嗯、不要冰箱拿出来夸夸一顿吃、
1: 哦、
0: 清淡饮食，
1: 对对对，
0: 嗯，都希望说大家呢可以在立秋这一天啊、
1: 嗯、
0: 安然顺遂，岁岁皆有欢喜，
1: 哎，
0: 但是我们依旧希望各位说今天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候、
1: 嗯、
0: 不妨多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呐。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然后呢，在我们两个平台都有说打卡打卡啊，
1: 打卡打卡。
0: 咱们说到那个菊花茶的时候，然后阿健也说了，他说秋天是菊花盛开的季节，
1: 所以才吃菊花茶嘛，
0: 是的，那叫金银菊花陈皮茶。
1: 哇，这么多名字，那还得是金银花加菊花再加那个陈皮是吗？
0: 然后 Silver 魂有问，他说地铁一姐现在是晚高峰的常驻嘉宾吗？
1: 客串嘉宾，好吧，客串来着。
0: 你要说到常驻，你希望他的频率是？
1: 频率打到公屏上来。
0: 然后那个鱼给我们发了个语音啊，
1: 哦，来听一下吧，
0: 哎，听一个，听一个，你好。
2: 朋友们说的藕糕应该不是主持人说的。冲调的那个是藕粉
1: ，
2: 他们说的应该是那个
1: 藕啊，
2: 叫茯苓糕。
1: 茯苓糕是那个藕糕吗？茯苓糕，它不是应该用茯苓做的吗？难道它叫藕糕啊？然后就他的意思说，刚刚的藕糕它其实是茯苓糕，然后我说的是那个凹哦。他没说，他也没说什么，但反正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凹窝是冲的，没错，他说的对，就 也得有技术啊。你一旦没技术，中间就会有白点儿，白点儿那个就什么呢？
0: 就不好吃了，是吗？
1: 就夹生了。明白吗？
0: 就是有懂行的朋友啊，甚至说有亲手做过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解答解答啊。当然，咱们的节目一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有话想说呢，也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0: 我是郭琳。
1: 哎，我发现我们平台上真的有是什么呢？就这种感觉有点像啥？
0: 嗯，
1: 有点像上课非常非常认真听讲的学生。
0: 哦，这样是我们上课吗？大家听讲吗？还是你上我听？
1: 如果咱们是郭老师和陆老师的话，
0: 哦，
1: 这位叫做 C 的朋友，
0: 哦，
1: 应该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
0: 那是学科代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把我们的话给听进去了。
1: 是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预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双份的惊喜吗？
0: 啊，
1: 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的听友，每个人送给他两张8月12号2026市民音乐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的演出门票。
0: 对，我们昨晚说了，今天会送出两位的幸运听友，
1: 是
0: 一人两张，总共四张，对不对？
1: 而且昨天的节目咱其实在预告的时候已经说了非常详细的参与方式了，然后这个 C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按照非常标准的这个格式给我们来留言了。
0: 对，
1: 然后呢因为我们有说哈，首先呢这部剧很值得带着孩子去打卡，因为这个是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启蒙绘本环球音乐之旅的演出，就带着孩子过来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哦，原来音乐会不需要
0: 正襟危坐，
1: 不需要说嘘，你全程安静啊，坐好了，哎呀，你眼睛就是小嘴巴闭紧，不，在这场音乐会上孩子们可以跟着大象鹏鹏、长颈鹿贝拉的脚步，只有75分钟，但是这75分钟的时光里头，孩子们可以开启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环球音乐之旅。
0: 其实我跟你讲，我总结到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们可以不正经不畏坐。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可以想笑就笑，想唱就唱
0: 啊！就这么一个欢乐的一个场景，音乐会，请大家来，然后呢，就是75分钟的欢乐时光里面，就是可以从哪里呢？可以从热情的西班牙，到动感的非洲鼓声，
1: 哎呦，
0: 再到咱们特别熟悉的东方旋律都有，各种的啊，这个曲风不同的那些风格迥异的，配合着咱们特别幽默的绘本故事，让孩子在笑声当中认识到很多的乐器，感受到多元的文化的魅力。
1: 是的，接下来就是重点啦，本节课上课的重点啊，同学们在笔记本上记好了
0: 啊。
1: 参与方式很简单，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893音乐广播，在893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以及您最想对孩子说的话，就是说他对于他的寄语，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格式版本发送给我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会从留言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听友来送出这两份精彩的演出门票。
0: 是的，是的啊，现在已经开始了，再说一遍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名字加电话号码加寄语，就四要素嘛，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这是第一要素
1: 地点
0: 啊，第二个是名字嘛，
1: 谁来看
0: 呼嘛，对，比方说郭琳啊，
1: 哎呦
0: 啊，再加上郭琳的电话号码嘛，然后呢再加上我想对我女儿说的话嘛，
1: 你想对孩子说，
0: 不要气你妈。
1: 然后这位叫做 C 的朋友啊，他对孩子想说什么呢？
0: 哎呦，
1: 他说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像小树苗一样努力向上，爸爸妈妈的心里满是骄傲，愿你的世界里永远有阳光，有花香，有读不完的故事和做不完的美梦。
0: 这孩子一看就知道幼儿园以下呀。
1: 哎呀，而且是什么呢？他说不必急着成为最耀眼的那颗星，但请记得要做一个善良勇敢眼里有光的孩子，累了就回家，我们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
0: 啊！鉴定完毕。
1: 哇，哎，就是刚刚郭大玲这一句，这一句话啊，就说哎，鉴定完毕，这个 C 女士，她应该是孩子是处于幼儿园阶段，
0: 我感觉绝对是，肯定是学龄前呢。
1: 就为啥呢？
0: 就是为啥呢？
1: 因为家里有小学、初中甚至高中这种求学阶段的孩子的家长肯定就会知道，你陪伴他慢慢求学路的这种心态，会发生变化，
0: 肯定会发生变化呀。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是上辈子拯救了整个宇宙的人了。是不是？你都别说他了，我跟我们家妹妹说话，她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妈妈希望你开开心心就好，
1: 哎呦，
0: 欢欢乐乐就行。
1: 呵
0: 啊，就每次这样，妈妈，我抱你一下。我跟我大娃说，来，妈妈抱你一下。

0: 种嫌弃。当然了，我虽然说着说大娃，我给你抱一下，其实我心里也是各种嫌弃。
1: 哎呀，
0: 但我得装啊，你说是不是？我得装着我很想抱你。
1: 哎呀，哎，所以你看看啊，这么有趣的郭老师，
0: 嗯，
1: 作为我们的听友，
0: 嗯。
1: 开始有了让他留下的呼声。
0: 哎呦
1: ，MC 说了，
0: 嗯，
1: 他说我支持郭老师常驻
0: 啊，常驻不行啊，我们主持人太多了，我们现在网高峰的阵容你不知道有多强大、啊。
1: 他说不要是飞行嘉宾，
0: 哦、
1: 要变成常驻嘉宾
0: 啊、哦，那按期常驻吧。那比如说八月份我会多来几期，好不好？
1: 哎呀，
0: 啊、那按月份常驻也是可以的。
1: 所以大家其实有话想说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刚刚我们说的，各位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可以。编辑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上您的名字和电话以及最想对孩子说的话，发送到我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每位送给他两张这场演出的门票。但是说到说最新的一个状态的变化呢，我们依旧要关注到台风白海豚对于我们是否有影响。其实就在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白海豚目前是处于强台风级别，可能于8月9号下午到10号早上会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那目前为止的话，咱们对于白海豚的关注，尤其是关注到它对于我们天气的影响、
0: 是
1: 因为刚刚有说到说它很有可能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嘛。那登陆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对我们沿海的一些区域，或者说我们比较福建偏北的这些地方，会带来一些很明显的气象方面的一些变化。
0: 对呀、
1: 所以你看咱们福州就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对，就是今天啊，就在今天啊，咱们就是福州市气象局8月7号9点的时候就发布了台风的预警的4级信号啊。然后呢，这个市防止决定在8月7号的9点10分就启动了这个应急响应啊。
1: 是，那也是请大家吧，要密切关注一下台风发展的动向和降雨的情况。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白海豚有3个。很明显的特征啊，比如说生命时长，
0: 对，
1: 我们一直在讲像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
0: 对，我们一直在说他，一直在说他，说他对我国有影响，
1: 是
0: 对谁有影响，
1: 对，而且他还是属于叫做爆发式快速增强、
0: 就是马拉松运动员啊，这个人爆发力很强、
1: 他还有实力、还有呢叫做环流尺度庞大、风圈覆盖比较广、
0: 体积比较大，
1: 是，那后期呢依旧会存在这个路径有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啊。目前呢来讲，白海豚登陆咱们国家华东地区基本上已成定局了。那白海豚呢也将创造登陆我国生成点最东台风的记录。为啥有这个记录呢？因为其实从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按照首次达到每秒18米编号的起爆位置来讲的话，在东经160度以东区域的情况是很少的。就是它偏东的这个方向是很少的。比如说像2018年的山竹，但是白海豚生成的点呢，它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它是东经176.9度，那这个数字将会创造历史。
0: 它是叫最东台风，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其实还在39度左右，
1: 很热，
0: 还是觉得很热。
1: 是，
0: 这部分呢，当然了，这个时候都要说局部嘛，有降雨嘛，局地有降雨嘛，降到谁也不太知道。
1: 哎，
0: 那从9号开始全市是小到中雨，局部有暴雨。
1: 所以你看今天是7号，咱们周末就是8号9号了、就提醒大家哈，周末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务必要关注一下您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当时那个时候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下班路上多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星期五开心快乐起来啊。
0: 好嘞。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和大家说了天色计时法，那么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常用于表达时间的那些词。明清小说中常用一盏茶和一炷香来表示时间，中国人自古就喝茶的习惯，所以用喝茶的时间来计时是很自然的。古人称喝茶喝酒用的小杯子为盏，所以才叫做一盏茶时间。寺庙是老百姓常去的地方，烧香又是寺庙里最常见的宗教仪式，所以燃烧一炷香的时间也成了人们

0: 常用的表达时间段的用语，我们也经常听说一些、半些，这两个意思差不多，都是一会儿的意思。如今在江南的一些方言中，依然保留了些的这一层意思，比如说上海话一些些，意为短时间。还有一个常用词叫晨钟暮鼓，古人对白天和黑夜的计时和称呼都不相同，白天说成钟，黑夜说成更或鼓。在古代，城镇都设有钟楼、鼓楼，晨起要撞钟报时，所以白天都称为几点钟，夜晚巡夜人员打击梆子，以点数报时，所以夜晚时间就称为更。有的地方是用击鼓方式来报时，所以夜晚时间还称为鼓。所谓的几更天或者几鼓天都是这个意思，晨钟暮鼓也是源自于此。此外，在佛教经典中也有一些特殊的表示时间的用语，比如说弹指、瞬、念、刹那等等。弹指指拈弹手指作声，比喻时间很短，其余三者就更短了，有说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念为一瞬，刹那最短。这些佛学中的时间概念没有办法用作实际计时，但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人们还在使用它们所代表的时间寓意，比如说一念之刹、瞬瞬息万变、弹指一挥间等等。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哎，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你看阿健就说了，他说我是郭老师的忠实粉丝呢，
1: 我知道呢，你
0: 能感觉到他对你的热情。他说郭老师福州话说的呀把，呀把，我这发音对吗，郭老师？
1: 棒，你的发音真是呀把。
0: 然后他说福州地铁的那个福州话说的都是郭老师的配音哦。
1: 对，
0: 那我们当然知道啦。
1: 他这是跟大家科普呢，就怕谁不知道呢。
0: 是是是啊，因为咱们生活一直发生着变化，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新变化。
1: 是的，
0: 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下班路上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说多了你就了解我了，当然大家说多了我们就了解你了呀。
0: 那可不啊，
1: 是不是？有的人老说我记忆力好，哪里是我记忆力好，是我拿小本本把你们的事情都给记下来了，久而久之你们就没有秘密了。
0: 哎，我刚要给你上个高度，就是说听友已经住进了我的心里，你这个落脚点让我很难圆回来呀。
1: 你继续说嘛，你继续说你的嘛。
0: 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新变化啊，这个应该算是好消息了，因为2026年咱们福州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正式启动了，因为它这个总额是有管控的，它是目前是有叫做先到先得用完即止这样的一个优惠，
1: 是，
0: 所以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次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范围呢，是从2026年1月1号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它会持续到2026年12月31号，就是完整的自然年的一整年，提前报废的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提前报废并新购的国六排放标准的货车或者新能源货车，仅新符合条件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这是它的一个范围啊。那如果说大家正好说，哎，我手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符合范围或者说符合报废新规的这个货车，我要报废的话，需要做什么相关手续呢？
1: 要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登记的地址所在的行政区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提出申请，
0: 是，
1: 并且提交材料。
0: 对，人家让你交啥材料，你准备得了啊？
1: 对对，就可以了啊。
0: 是因为今年的报废更新补贴的资金呢，是按照总额管控、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去执行的。其实各个区我刚刚看了一下，基本上是都有的。然后各个区，比如说咱们福州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鼓楼分中心呐、台江分中心啊、仓山啊、静安啊。他这边都有，甚至说马尾、长乐、福清、闽后这边都有，所以还是要提醒咱们广大车主啊，

0: 是报废车他开车上路，他首先一定是不安全的，所以尽早的准备，及时申报，确保你整个材料是真实完整的，以免错失了补贴机会。
1: 是是是啊，那具体的政策细则呢，咱们可以咨询一下那个属地的交管运输部门，或者是咱们关注一下官方的发布渠道也是可以的啊。
0: 哎，是关注这样一个新变化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真的可以了解起来啊。然后另外程东也来跟我们打招呼了
1: 啊，陈东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也感谢你的喜欢，然后他还说他就是整个收听习惯的一个小变化，
1: 你慢慢你就会适应了，慢慢你就爱上了，你放心，我从来不怀疑过你们会爱上新节目的啊。
0: 还有什么？就是我想了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个听友叫海阔天空，他有说一下，是说我们每个主持人过来，然后从之前主持什么节目到现在主持什么节目，就跟履历表一样
1: 点出来。
0: 对，然后说到这个音乐节目，其实我也经历过音乐节目的这种主持过程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刚来台里的时候，我先做的是新闻节目，然后新闻节目之后呢，我做的就是音乐节目，然后从音乐节目过渡到了现在咱们的娱乐互动类节目。所以就是每个主持人可能你听到的这种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1: 哎呀，那你这么跟你相比我就简单多了
0: 啊。你是？
1: 我就是新闻节目然后互动类节目。你看我多纯粹呀、啊！我长期扎根于互动节目。
0: 哎呦，然后 MC 有 cue 到你啊，他首先他不是说支持你常驻吗？
1: 哎，你还给我安排上了呀。
0: 对，他说你要是常驻这个档期表排不过来的话，那你考虑一下每周几次常驻也是可以的。
1: 我谢谢你啊。还给我想的这么周到啊。
0: 是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喜欢、
1: 你真是为我操碎了心呐、
0: 来听歌听歌啊。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2: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2: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2: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2: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0: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先听为快，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愿。
4: 梁文音最新主的单曲《如初》。

许生命如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到达心中想望的地方。吴亦伟作词，黄宇轩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郭琳。
2: 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虽然说等一下咱们就迎来立秋了，但是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咱们福州而言暑气未消
3: 啊。
2: 这个时候呢，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探讨说，哎呀，该去哪儿避避暑呢？真的真心的推荐给各位，可以带着孩子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3: 来吧来吧啊，关键是咱们每人这回会赠送两张，那今天呢最后呢会挑选出两位的幸运听友，是在8月12号这天啊，咱们有个2026市民音乐会，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它是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的一个演出的门票。
2: 是的，今天是周五了，我们呢也算一个节目的福利哈，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送他两张这场演唱会的门票。那这个演出呢也是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启蒙绘本《环球音乐之旅》。
3: 是的，
2: 来到这个地方呢，孩子们可以跟着大象鹏鹏、长颈鹿贝拉的脚步，然后呢，在75分钟当中的欢乐时光里，开启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环球音乐之旅。
3: 对，就是你想，就是参与一场比较活泼欢乐、不要正襟危坐，就是不正襟不危坐的那种音乐会的话，你来特别适合小朋友们。
2: 是，就你感受到的音乐风格那真的是不一样，西班牙那种特别热情的 flamingo，还有很动感的那种非洲的鼓声咚咚咚咚那种，还有咱们特别熟悉的东方旋律，20首风格迥异的乐曲，然后再配上风趣幽默的绘本故事，让孩子在笑声当中可以轻松的认识乐器，感受一下多元文化的魅力。
3: 是的，那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很关键啊，敲黑板画重点了，怎么领到咱们的免费音乐票呢？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然后呢在里面发什么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这几个字儿，就是要素一，第二个要素二是您的名字，第三要素就是电话号码，第四要素是我们特别想看的您对孩子的寄语，
2: 是
3: 啊，您想对孩子 说什么，您趁这个机会把它打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当然了会入选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您念出来
2: 哎，就是大家呢如果说想看看自己的运气能不能中得这两张门票啊，可以参与一下，甚至说家里小朋友又喜欢音乐的，可以带着孩子到现场去感受感受不同的一些音乐风格。

0: 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今天在准备新闻的时候我挺感慨的，甚至我还带入了一下自己会不会同意啊。
1: 那最后的结果是你会同意吗？
0: 是这样，我们先来分享这件事情。他说最近呢有一名网友，那就是上那说了上网啥都懂，那个发帖求助啊，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我们公司啊从7月份开始要实行上四休三了。哎，我一看到这个标题上四休三，我说这公司这神仙公司还招人不？
1: 对，还这么好呢。
0: 但是他随后说了，他说付出的相应代价就是要扣基本工资。一天呢大概是200块钱。他说呢之前自己到手是5800左右，就是一个月。他说现在只剩下5000块钱左右了。
1: 合着这一天时间就是平均工资算下来，他得给
0: 扣将近1000块钱呢。
1: 一个月将近1000块钱，一天就200块钱嘛。
0: 是。他说相比于传统的每周5天的工作制，上四休三在最近几年多次被提到，甚至说一度被视为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理想模式。但是咱们刚刚这位网友他其实有说到，他如果要享受上四休三，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扣工资嘛。就是你最后拿到手的工资就有可能说我要少将近800到1000块钱。那如果说企业在实行上四休三的同时来降低了员工的薪资，在法律层面上这样操作他能站得住脚吗？然后就很多人就开始讨论了。那有朋友就说哈，人专家说，他说像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他是属于劳动者核心的一个利益了。
1: 就是我为什么要上班？你以为是情怀吗？不，我是为了那点点工资。
0: 不，那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确实也有情怀。
1: 那你说我是为了那点点工资吗？不，
0: 我
1: 就
0: 是为了情怀。你是可以这样说的啊。他说企业呢将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和薪资挂钩，应该要充分告知，并且要征得劳动者本人的同意。你说如果上四休三付出的代价就是要降工资，
1: 那我不干，
0: 你会同意吗？因为这个事情啊在网上讨论，确实我们会看到非常明显的两派啊。有人会觉得说上四休三的魅力在于休息的时间增加了，三天的时间既可以来一场短途旅行，也可以在家充分休息和放松。
1: 是，
0: 而且每次三天小长假之后再去上班，你会感觉到说效率有明显提高，
1: 就是身心无比愉悦嘛。我明明就是休了三天时间，每次如果说有遇到什么小小的假期，比方说啊放在周五放的话，我们一下子就拼成了三天小长假，是不是觉得这周都过得特别的神清气爽？不管是在放假前那一周，还是在放假之后的那一周，都会觉得我干劲十足，对不对？
0: 你看这是一方面，所以就有人支持上四休三啊。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真的说出了自己的一些顾虑啊。他说我们公司呢上四休三不是人文关怀，是因为业绩不好，业绩下降了，
1: 就变相降薪了。
0: 对，他上四休三他要扣除相应的工资。就是如果不接受呢你就只能辞职了。那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也发现哈，不少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和降薪这件事儿去挂钩了。
1: 哎呀，
0: 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呢，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它没有变化呀。你人力成本啊什么的，你都没有变化。
1: 也就是说，你该干的活儿，你不过就是
0: 一样得干，
1: 压缩在了4天时间之内去完成。那你该加的班你也一样没少加。但是变相的把你就是上
0: 工资给降了嘛，
1: 上5天变成上4天，你看你是不是得扣200块钱啊？好像做的也没毛病，
0: 太过分了。哎，那除了说基本薪资呢，企业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之后呢，休息日加班的薪酬怎么核算呢？社保公积金缴费基数怎么核定呢？
1: 怎么核定呢？
0: 就这其实都是问题啊。甚至有人说，那我这4天我干不完啊。那我星期五的时候，我确实我得来上班来完成这个工作量，那公司会不会说，那你这是自愿加班
1: 啊？你看看，
0: 那你这是义务劳动奉献了
1: 啊？或者说是我把5天的时间我压缩在4天里面完成，但我每天干到8点回家，
0: 这个就太过分了。
1: 是是，
0: 所以你看看哈，就是网上的网友朋友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新闻，也是就是情绪很激动啊。有人愿意用1000换钱，换每周3天完整的假期。有人会觉得说，我这活儿一点没少干，那你这个变相克扣工资，我不划算呢。
1: 就是，
0: 所以先来问问咱们的听友，第一道互动题交给大家哈。首先，如果您工作的这个单位或者公司出台了一模一样的方案，他就告诉你了，现在开始呢，咱就实行每周上四休三了，我多给你们放。

0: 一天。
1: 嗯，
0: 但是每个月固定降薪1000块钱。
1: 嗯，
0: 你如果不接受，你就辞职吧。
1: 嗯，
0: 你是同意还是拒绝？
1: 嗯，说说理由啊。还
0: 有，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说说理由，你为啥同意，为啥拒绝？
1: 嗯，是是是。
0: 嗯，
1: 多出来时间，你说你用来干嘛呢？用来睡觉。
0: 嗯，哎呀，
1: 可能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
0: 是，
1: 我们是缺什么的呀？我们是缺假期的人吗？
0: 哎呀，
1: 我们缺的是钱呢。
0: 我们缺生活的动力。
1: 啊，
0: 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根据上四休三，
1: 嗯，
0: 但是要降薪1000块钱这个话题，
1: 嗯，
0: 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求匿名
1: 哦。可以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代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真的太难了。三从四德从更久远的古代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吗？不不不，当然不是了。远古时代人们是没有贞洁观的，秦朝和汉朝比较开放，

0: 秦始皇的母亲曾经嫁过吕不韦，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过金天孙，还给金天孙生过一个孩子呢。曹操更是厉害，只要是他打败了对手，就会把对手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接过来养着。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那时候也有儒家三从四德的理论，但是人们也没有迂腐到要求女性必须要从一而终。当时的皇帝就有很多世娶已婚女人，比如李治娶了自己老爹的妃子武则天，唐玄宗抢了自己儿子的妃子杨玉环。那时候女性的恋爱、结婚甚至是改嫁，从皇室到老百姓都是相对自由的，并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样，丈夫写了休书，女性就立马上吊寻死。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盛行，逐渐与之前有了不一样的理念了。刚开始这种思想从统治阶级到百姓身上都没有受到重视，女性依然可以抛头露面出去寻找爱情，男子可以娶已婚的妇女。可是到了元朝就大不一样了，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实行了统计户口的制度，元朝还给每一个村子派了一个监管入住，这个监管非常有特权，总是欺男霸女，抢走当地人新婚妻子的贞操。慢慢的，人们对于贞洁也就越来越看重了。从元代到明清时代，贞洁观念越来越强化，就连统治阶级也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贞洁牌坊和贞洁烈女的故事了。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发送了，可能都有带着孩子去看这场音乐会的打算啊。没关系，没关系，各位，您发送成功了之后，就相当于是报名成功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滚动起来，然后系统会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啊。
1: 是的呢。
0: 那今天我们不是来聊说这个上四休三，各位接不接受吗？
1: 对，就是上四，但是呢你得扣基本工资，大概一个月得扣1000块钱。
0: 是，你如果是这样，你换种问法，上四休三你接不接受？我接受，我可太接受了。
1: 那给你扣1000块钱，你愿不愿意啊？
0: 我
1: 考虑一下，
0: 我迟疑了，朋友们，我只能说我迟疑了。甚至有人说，他说，哎，那我凑3天假期，我可以出去旅行啊。
1: 但你不能周周都
0: 旅行
1: 啊。
0: 这件事儿，你总要有旅行基金吧？
1: 对呀，你看你都给我扣的这么多钱了，我那本来就紧巴巴的工资又
0: 那可不得呢，
1: 捉襟见肘了。
0: 然后 MC 有分享他的一些意见哈，他说我肯定是不同意的。那你扣工资啊，那不就相当于每个月请了4天的假吗？哎，对，他这样讲完是这样，就相当于他硬生生的让你必须每个月请4天事假，
1: 被动请假。
0: 是，
1: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有道理啊？没错没错，
0: 对，
1: 就这么解释。
0: 是，
1: 对对对。
0: 然后求匿名啊，他也说到点上了。他说这个呢是要按工资比例的。月薪20000和2000的，您差别太大了。
1: 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如果说是上四休三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没什么资格扣1个月1000块钱。
0: 我们扣不上1000，
1: 我们可能一个月只扣400块钱。
0: 是，就是确实。就是求匿名的这位朋友，他说到点儿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看你工资总额。你比如说我工资1个月3万，对吧？那我就平均1天1000块钱，1000多嘛。
1: 你可能得扣掉4000多块钱。
0: 扣掉4000多块钱，你接不接受？那我如果工资我总共就2000块钱，那我确实我就
1: 扣
0: 掉400块钱吧。
1: 400块钱吧，
0: 就扣掉400块钱，能不能接受？
1: 那陆欣呢？从下个月开始，你就上四休三，一个月扣掉400块钱，你愿意吗？
0: 我400块钱。我就是我总价我都可以拿到，我是用 W 来算的，
1: 0.25W 吗？
0: 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您能不能接受上四休三，但是要扣掉说你差不多工资的一部分比例，就按扣工资的代价来实现上四休三。
1: 是，
0: 各位同不同意？可以明确的说我同意或者我不同意。
1: 不，
0: 那说一下理由。
1: 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匿名。
0: 当然可以求匿名。
1: 一定要把匿名俩字打前头啊。
0: 主持人眼神都不咋好。
1: 我跟你讲，不是眼神不咋好，我们嘴巴比眼睛快。
0: 然后求匿名，我看到了，目前念到的只有 MC 就是真名啊。
1: 求匿名。
0: 他说我每个月呢房贷这边要去掉3200，一分钱都不能少。
1: 不能断
0: 过。他说这1000块钱呢，我可以每个月交一些水电费啊，物业费啊，我多一天听着是很香，但是日子实打实真的是要花钱的。
1: 对对对，
0: 你如果收入直接给我少1000的话，我就感觉说好像日子一下就变得紧巴巴的了。他说我接受不了。
1: 他说的很对耶，1000块钱正好可以每个月什么水电物业啊。
0: 是。
1: 加起来也确实差不多，尤其夏天来了，是不是咱们空调费又涨涨涨涨涨，
0: 那这1000块钱不够交啊。
1: 就是嘛，那对，没错，不能少1000块钱啊。我突然间就坚定了我自己的立场。
0: 以前还在摇摆，觉得这3天我还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什么事情我喜欢跟大家商量。是吧，一下子就把我的智商提高了好多。
0: 就是大家各种各样的各个方面的这种考量啊，声音啊，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如果告诉你了说，哎，咱公司从今天开始实行上四休三了，但是前提是呢每个月要给你降薪，然后反正你就是一天你多少钱我就降掉4天的这个薪水，你同不同意？你如果不同意，你就给我辞职。你各位，如果真的是咱公司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明文规定啊，您会不会同意呢？
1: 对，不方便打匿名。
0: 是，然后并且说一说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原因啊。
1: 对，原因很重要，我特别想知道大家的理由。
0: 8931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等候着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郭琳。
0: 哎，说到说上次休三，但是要扣薪这件事儿，各位接不接受啊？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大家的工作性质也不太一样，甚至说咱们的薪资水平可能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叮当网友说，他说主播呀，帮我找一个上一休六的班吧。我那一天绝对不摸鱼。
1: 那请问你的薪资要怎么开呢？
0: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 HR 的话，我们会问叮当猫，你的薪资的预期是
1: 对，是扣掉五天吗？还是扣掉四天呢？
0: 然后另外啊，就是我们也会小号联系你，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啊，也可以小号联系我们。咋的，陆星宇想跳槽呢？
0: 啊，不不不，我热爱这个工作岗位啊。
1: 你说话得谨慎呢啊。
0: 你看脸瘦不招财说了，他说要不然呢也可以实行大小周啊，他一周可以休两天，一周可以休三天，然后不扣钱。
1: 哎呀，
0: 那不行，那你一周休三天的那三天，你不是相当于还少干了一天的班吗？
1: 不是不是，你这么说哈，其实我跟你讲，两天的那周不是不变吗？三周那天那不是人家还得就是那两天还得给你硬扣吗？
0: 那可不呢，
1: 是吧？那就其实就是少扣一点嘛，是不是？那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哎，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更加愿意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扣了，那我愿意一个月当中不要大小周了，就固定了，比方说头一周咱们就四天，剩下的咱们就正常上啊，你就给我扣掉一天的时间嘛，
0: 一天工作量对应的这个金额
1: 啊，对，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又没扣太多，但是呢，谁没个什么事儿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就安排在这一周里面，
0: 是，
1: 比方说月中那周扣也行，月底那周扣也行。
0: 但是就是我代入了一下，我会有一个疑惑哈，比如说上四休三，看似说我有三天的休息时间，
1: 是呢，
0: 但是我目前的孩子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
1: 啊，
0: 我休了，他们又没休，
1: 对，
0: 我其实相当于这一天还是需要在家里做一些接送孩子的工作，
1: 对呀，
0: 我其实是没休的，
1: 你的问题在接送，这么说了，
0: 那你总要管孩子吧，总不是说。我告诉你啊，妈妈放假了，这一天你们自己腿着就去学校了，作业我也不辅导了，那不现实啊。
1: 你看看这个妈妈呀，就是考虑的就是我接送问题
0: 啊，
1: 大家可能都不太一样啊。那有的人就比方说学龄前的，哎呀，就是我多了一天时间，
0: 我可以带着孩子错峰旅行了。
1: 对呀，就这天时间咱幼儿园也不上了
0: 啊，
1: 咱们可以比方说去近郊
0: 啊，
1: 冬天去泡泡温泉
0: 是
1: 啊，夏天咱们去哪里避避暑啊，进个山呐、什么的，
0: 就是你孩子你要看他处在哪一个学习阶段哈，你比如说像初三高三，你敢给他请假吗？
1: 不敢，
0: 是不是？你别说初三高三了，现在上小学之后你敢随便给他请假吗？
1: 哎，不敢。
0: 然后小雨就说了，他说同意，他说我同意，他说现在大小周我们就是经常加班啊，下班到家孩子都睡着了，没办法陪他们，少1000块钱呢我就少点外卖，网购呢我也克制一点
1: 啊，
0: 甚至说我可以让我使用的护肤品降个级，
1: 哎呀呀呀，
0: 多一天在家陪陪孩子做做家务，不用天天这么紧绷着，生活平衡点比多赚点钱更实在。
1: 首先我得说小雨，你肯定工资不少，咱没啥经济压力，其次得说小雨，你们家娃真是神仙娃，你愿意跟他多待一会儿？哎呀
0: 克制克制
1: 啊，对不对？
0: 万一这一段被你家孩子听到了呢？
1: 你放心，他听不着，我也不能让他听着这一段。
0: 哎，但是我其实蛮摇摆的，这有点像我看过的那个一档节目，叫做《奇葩说》
1: 啊，《奇葩说》
0: 就是你的思想总会在参赛的这个选手他的陈述当中一直在摇摆。
1: 哇，我跟你讲，就参赛的选手说什么，你就能够、
0: 很共情，
1: 对，就立刻能够知道他线下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对，然后刚刚小雨说完，他说这1000块钱我就对应的我就少点外卖。然后我网购我也少买点东西，甚至说我护肤品我都不用到某一个级别了，
1: 就是他愿意降级，
0: 对，
1: 就愿意把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降点级，
0: 对，
1: 为了能够多
0: 在家多陪陪孩子，
1: 哎呀，
0: 然后就是你也可以收获共同陪着孩子共同成长的那种幸福，就是他说完我又动摇了，我刚开始斩钉截铁的说我不同意，但是现在
1: 好像也还

0: 行哈，
1: 少点点外卖我可以，
0: 嗯，
1: 网购我也克制一点我也行，
0: 嗯，
1: 护肤品降级，
0: 嗯
1: 嗯也行，
0: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我看你都犹豫了一秒钟了，
1: 也行，
0: 嗯，
1: 就是。好像我又开始犹豫了，就是大家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0: 嗯、
1: 可以通过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这两个平台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哈、
0: 嗯。
1: 就是因为聊到这个工作这个事儿、
0: 嗯，
1: 有些人会说相对敏感、
0: 啊，
1: 我们也欢迎大家求匿名啊，
0: 哎。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呀，关于上三休四但是要扣工资这件事儿呢，求匿名啊，这位朋友他说提出这个方案是好的，他说就是如果说员工可以自己选那就更好了，不一定每个都会选我同意上四休三。他说就像刚刚说的，孩子家人也不一定有三天休息的时间呢，
1: 一个人过两周啊，他说就特别不是他不是特别喜欢了，但是利用这三天时间如果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那不是又可以多一份收入又不一样了，
0: 那可不啊，
1: 咱们还可以再打一份工。
0: 然后他说还有每次小长假或者大长假回来之后都有假期综合征，他说那也不舒服呀。
1: 就是说我得有时间自己选择，
0: 对
1: 啊，不然的话我肯定就不高兴不香了。
0: 对，就是求匿名这位朋友他其实也考虑到了，就是说你给出这个方案你要给我选择权，但是这位网友他上网求助是因为他公司不给他选择权，就你如果不接受就你就辞职，就
1: 硬砍，
0: 对，
1: 要么砍时间要么就砍人，是吧？
0: 对，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真是会觉得说你没有办法去抒发你心里头那种郁闷，你降薪，降福利，甚至说以福利代替部分降薪，甚至说了你要不接受你就可以选择辞职，你另谋高就，我觉得这种态度太傲慢了。
1: 其实没有，就是变相开除了，是不是？这不行啊，变相开除这不行啊，
0: 是
1: 咱们得请出法律支援啊，这样做对不对？到底对不对？
0: 那可不，所以大家您同不同意说上四休三，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啊，
0: 但是代价是，
1: 对，
0: 你要
1: 身上你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0: 相应的没上班的这个时间的工资，
1: 是，
0: 你会不会同意啊？老周有说，他说我拒绝，他说儿子现在目前读高中，他要补一些课。补课的这个费用其实不便宜，他说家里还有日常的柴米油盐，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借着四天的名头压缩成本，但是你工作量是不变的，然后价格又给降下来了，工资又给砍掉了，他说这种我不同意，他说现在开销也实打实的摆在这儿，
1: 是啊，很多人其实就是说工作量不变这一点，就我活没少干，凭什么给我降薪了？
0: 是，然后笑笑有说，他说我同意啊，他说长期熬夜加班，我前两天体检我都有几项指标异常了，甚至有的时候压力大到我会失眠，他周末两天呢我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但是太多事儿要做了，要做家务要走亲戚，休息不过来呀，那如果上四休三相当于多了一天，我还可以睡懒觉跑跑步看看医生，钱少赚一千，大不了我就少逛商场，但是我看到体检报告上那个异常指标我会觉得说赚再多都不如养身体这件事儿重要啊。
1: 你看看可能还跟自己的那个工作的工种有关系，
0: 工作性质、
1: 工种以及工作强度可能都是有关系的，然后跟大家选择可能有很大的摇摆不定的样子啊。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目前是单身的状态，然后我们的房租然后再加上吃饭社交本来就存不下多少钱，如果说你告诉我说每个月再去减少一点工资的话，我真的就感觉我直接月光了，所以我宁愿现在说我每天上全勤，至少说拿到手的工资是稳的，这样可以留点存款，自己才会有安全感。
1: 其实谁不是存款多点安全感大点呢？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啊，咱们还是多留点钱吧，虽然说那钱也不多。
0: 然后文文有说，他说我还蛮有共情的，他说如果我们公司是这样执行的话我会投同意一票，多一天的休息时间不用早起赶地铁，可以慢慢的享受自己的生活，逛逛菜市场，约约朋友喝喝茶，工资呢虽然是少了点儿，但是就像刚刚朋友说的，我就减少一些网购的冲动消费呗，那我相应的换来的生活的那种松弛感，我觉得
1: 挺值
0: 的，你说到这种生活的松弛感是这样哈，我觉得除了说工作性质之外，有可能还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系，
1: 是
0: 你如果说是年轻的我，年轻的陆鑫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不同意，我要多干活，我要能者多劳，甚至说你也可以说我只休一天，我就把事儿我都给他安排明白了，反正你给我开相应的一个工资就可以了，
1: 那段时间我缺钱，
0: 我老有干劲儿了，因为我刚毕业，我就是要积累，一个是 我的
1: 工作，生活经验，
0: 对，生活经验，
1: 工作经验，
0: 是工作经验、嗯、以及我的金钱储蓄，
1: 对，
0: 就很直白的、嗯、我需要面对的问题，
1: 就我年轻，我一身是劲儿，没关系，你尽管把工作压过来，
0: 对、
1: 我都能接受，
0: 但是我现在这个年龄，你如果再问我的话，我其实真的会犹豫。嗯，就是你接不接受上司休三，但是要扣工资这件事儿。嗯，就刚刚我们的文文没求匿名，我就给你念出来了啊。嗯、文文说，他说生活的松弛感，我觉得生活的松弛感太重要了。嗯，因为我们只看到的说，哎，我这一天减少了工作上的压力。嗯，但是朋友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哈，这个工作压力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你回到家的时候，有可能你的亲子关系，嗯，你的夫妻双方的这个关系，嗯、甚至说你长期承受的这种心理压力，
1: 是
0: 你少这一天会不会相应的少一些压力？
1: 对，
0: 换来你生活相对的那种松弛感。嗯，就是人生在某个阶段，你会发现说，好像
1: 松弛感这三字儿
0: 很重要，好像赚钱已经不是排在我绝对的第一位了，嗯、就这种感觉。你不要说是，哎呀，你肯定是有积蓄，不，嗯，就是可能我们会开始衡量，说我生活的这种松弛感，我身体的这种健康程度和赚钱这件事儿去相比了、嗯。以前我会觉得说我要先赚钱，
1: 是
0: 我要先工作，嗯。
1: 还有就是你处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我还还着房贷呢，
0: 哎，是，
1: 就刚刚不是谁说的我忘了啊，不是说了1000多块钱正好可以给我交物业水电费了
0: 啊，对，
1: 是不是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以及你不同的需求啊，直接决定了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嗯，理由都正常，理由每个人都站得住，是不
0: 是，
1: 是，
0: 嗯，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哈，我们也想约着大家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嘛，
1: 嗯呢，
0: 然后你这求不求匿名啊、你不求匿名我就念了啊，
1: 念了啊，念了啊、
0: 脸受不着财，他说了、他说现在这样说要降级的话，实际这个级降不了啊、他有句话说的，说由奢入俭难呐、他说你想想，如果你上班还有食堂吃，还可以少点外卖、那如果不上班呢、你在家只会点更多外卖，
1: 哎呦呦，
0: 切身的体会，不上班呢、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花钱，
1: 哦，那钱还少了还要更多时间去花钱，
0: 另外他说了，而且上司休三大概率我的工作量还是一样的，
1: 哎，对，
0: 我只是说把5天的工作极致压缩到4天去完成，
1: 你说的一点没毛病，
0: 那我还给公司省了水电费，
1: 嗯，
0: 凭啥扣我钱？把你的心情念出来了不？
1: 哎呀，是，对，没错，我还给你省钱了，你还要扣我钱、
0: 哎呀，哎，确实，你看我又摇摆了，嗯，哎，其实我们真的，我们都向往上司休三的松弛的生活啊、但是我觉得说真正的松弛，你不能说你告诉我要降薪、以降薪为代价、休息、劳动、收入和生活、本来就不该同时出现去选择、然后另外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就要抽取说今天
1: 两位
0: 发送
1: 听友，
0: 对，发送短信的这个朋友，来参与互动的这个朋友啊、那这样吧，我们抓紧时间啊、来先让我们的平台滚动起来，
1: 滚动起来了啊，
0: 3、2、1听，好，来，我抽到的这位是恭喜153尾号是3877的这位朋友、恭喜您获得我们2张音乐会的门票，
1: 对的，
0: 来，接下来你来喊停啊、
1: 好嘞，3、2、1停，
0: 好，
1: 来，这位是手机尾号，应该是手机头三位是136、尾号是5007的朋友，
0: 哎，恭喜以上2位朋友啊！但是话说回来，其实聊到这儿，我们蛮有感触的，因为可能不同的朋友，他一个是工作性质，一个处在年龄阶段，甚至说他的工资的基数他都不太一样，所以跟我们聊，他有的有人同意，有人说我不同意。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咱们作为职场人，既能拥有好好休息的权利，也能守住自己该得的劳动回报，
1: 对，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同，也因为咱们扮演的角色也不同，
0: 是
1: 需求也不同嘛，是不是、
0: 好吧，那今天先陪伴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明天是周末了、咱好好的放个假啊，给自己放松放松啊，
1: 周末愉快，
0: 是的，
1: 以前这句话都是在早高峰的时候说的，觉得

0: 别的不恰当，让大家自行把它就是移到今天晚上来说。
1: 现在就刚刚好了。
0: 对，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1: 是是是啊，下周一预告一下，还是咱郭玲啊？
0: 哎呀，我连上5天呢。好嘞，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城。

0: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893，先听为快。制作家推荐胡彦斌出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代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真的太难了。三从四德从更久远的古代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吗？不不不，当然不是了。远古时代人们是没有贞洁观的，秦朝和汉朝比较开放，秦始皇的母亲曾经嫁过吕不韦，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过金天孙，还给金天孙生过一个孩子呢。曹操更是厉害，只要是他打败了对手，就会把对手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接过来养着。一直到了隋唐时期，那时候也有儒家三从四德的理论，但是人们也没有迂腐到要求女性必须要从一而终。当时的皇帝就有很多世娶已婚女人，比如李治娶了自己老爹的妃子武则天，唐玄宗抢了自己儿子的妃子杨玉环。那时候女性的恋爱、结婚甚至是改嫁，从皇室到老百姓都是相对自由的，并不像我们平常认为的那样，丈夫写了

休书，女性就立马上吊寻死。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盛行，逐渐与之前有了不一样的理念了。刚开始，这种思想从统治阶级到百姓身上都没有受到重视，女性依然可以抛头露面出去寻找爱情，男子可以娶已婚的妇女。可是到了元朝就大不一样了，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实行了统计户口的制度，元朝还给每一个村子派了一个监管入住，这个监管非常有特权，总是欺男霸女，抢走当地人新婚妻子的贞操，慢慢的人们对于贞洁也就越来越看重了。从元代到明清时代，贞洁观念越来越强化，就连统治阶级也开始逐渐重视起来，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贞洁牌坊和贞洁烈女的故事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翅膀在你的世界里，
4: 曾宁儿最新主的单曲《别忘了》。

0: 温暖磁性的嗓音中声声我想你了的轻声呢喃，是对一辈子友谊的坚定呼唤。庄颖红作词作曲，电影《想你了进行曲》。
1: 说好的别忘了，我想你了。
0: 岑宁儿，别忘了。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撑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撑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爱情是信仰或只能是旅途风光。那女孩
1: 北京时间23: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4: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4: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3: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4: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3: 我也要三条簪。
4: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3: 那我能做什么呢？
4: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3: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5: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6: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2018, 我是表达，把酒请我请。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

0: 小玲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玲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

0: 小玲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2: 小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玲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界太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翅膀在你的世界里，
4: 曾宁儿最新主的单曲《别忘了》。

0: 满磁性的嗓音中，声声我想你了的轻声呢喃，是对一辈子友谊的坚定呼唤。钟颖红作词作曲，电影《想你了进行曲》。
1: 说好的别忘了，我想你了。
0: 岑宁儿，别忘了。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成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成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4: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3: 893日光倾城。